0: 探究这块。
1: 我小发烧。
0: 老三。
1: 家里拿出几包纸给他，他不知道准备选择。
0: 那个纸我给拿来。
1: 黑胶。
0: 探究这块。
2: 38,
0: this is your traffic.
2: Right, Zoom.
0: 10-24.